清朗网络，共守护安心消费，有温度。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，擦亮双眼，理性投资，您的权益我们全力护航。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，无免优惠，工本费年费全免，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，免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。建行裕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，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，无免优惠，工本费年费全免，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，免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。建行裕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
1: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9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，一个屏幕看看远方，用眼睛休息一下吧。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
3: 财富新起点，财经很正点，
4: 财经很正点，
0: 财经很正点，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。
5: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，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，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。声明说，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，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。声明强调，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。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

0: 发表声明说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，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，多人受伤。声明说，两次袭击分别击中了部分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公司一架飞机，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。目前该机场已恢复运营，航空交通也已恢复正常。克里姆林宫九号发布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声明称，当天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期间，双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，同时还涉及伊朗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的多个方面。在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时，俄方重申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。普京强调，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。双方确认，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接触，并继续通过总统办公机构、情报和安全部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开展合作。
1: 这边读好。湖南经广901

无悔，这种称谓，这一刻把我当成谁，不如白费。有没有一个人

0: 湖南金广901。
1: 建行豫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，无免优惠，工本费、年费全免，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，免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。建行豫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金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新浪网络共守护，安心消费有温度。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，擦亮双眼，理性投资，您的权益我们全力护航。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，无免优惠，工本费年费全免，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，免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。建行裕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，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妈妈，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。
2: 哦，为什么呢？
1: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？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。还有一个无人机，小叔天天捣鼓它。哦，对了，他房间好多遥控器，肯定是女朋友送的，都不准我碰。
2: 你说的这些啊，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：机器人播种收割，无人机施肥巡查。按下遥控器，小叔的种地效率啊，就提高了2000%。
1: 哇，好厉害！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。
3: 乡村振兴，智慧同行，新农人，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。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4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
0: 新朗网络，共守护安心消费有温度。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，擦亮双眼，理性投资，您的权益我们全力护航。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，无免优惠，工本费年费全免，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，免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。建行裕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
1: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。
2: 我是9-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:00，累了吗？眯一下，睡个午觉。
3: 新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，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，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，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。
1: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，感谢收听。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4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5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2:30小时。
0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4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0: 湖南经广9-01。

0: 经济广播 FM 90.1，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
我们全力护航。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，无免优惠，工本费年费全免，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，免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。建行裕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金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原深度10公里。继强震之后，巴拿马又发生多次余震。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，当天发生强震后，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，暂未受到影响。广州海关昨天发布12项便利措施，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，提出进境展览品到管查验，优化离境退税便捷验核模式，出口批次检验检疫改革等具体措施，确保广交会进出境人员物资通关顺畅高效。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。体育方面，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今晚打响，中国金花郑钦文将迎战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，向决赛席位发起冲击。若取胜，郑钦文将刷新个人中网最佳战绩。
1: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，感谢收听。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2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1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3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2点半消失。
1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
0: 前迈，对，别怕，妈妈扶着你呢，真棒，加油，儿子。
1: 听妈妈说，我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的泥路上迈出的。
0: 上学了，以后可是小学生了，要努力学习哦。
1: 我求学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煤渣路上迈出的。
0: 儿子，录取通知书到了，以后你要去大城市读书了。
1: 我第一次离开故土求学，是从村口的沙石路出发的。
0: 儿子，回来啦，车只能开到这里了，里面路太窄了。
1: 我第一次开车回家，是停在村旁的水泥路上。
2: 想好了吗？你打算回来创业？
1: 带着直播设备回乡创业，我的车顺着柏油马路直接开到了家门口，走好乡村。

0: 声电话，
1: 别搭理
2: 高额返利，
1: 别相信
0: 免费礼品，
1: 别贪心
2: 冒充亲友，
1: 别转账
0: 保健品套路，
1: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3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
0: 妈妈，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。
1: 哦，为什么呢？
0: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？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。还有一个无人机，小叔天天捣鼓他。哦，对了，他房间好多遥控器，肯定是女朋友送的，都不准我碰。
1: 你说的这些啊，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：机器人播种收割，无人机施肥巡查。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2080例麻疹确诊病例，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，为1991年以来年度最高水平。国内方面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“十五五”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，今年1至9月，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，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.7%。前8个月，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.2%，就业形势总体稳定。在社会保障方面，截至9月底，全国基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.79亿人、2.51亿人、3.27亿人。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.2万亿元。
1: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，感谢收听。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
0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武汉看樱花，天津看晚霞，长江三峡看大坝。
1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
2: 台湾吃木瓜，广

0: 场特约播出。本档新闻就到这里，感谢收听。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1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0: 湖南金广九零。

0: 遍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，两只手手手相传，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。中国节，正年轻。
1: 湖南经广901，
2: 湖南经广901。
3: 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
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1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0: 湖南经广九零

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周末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